0: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。兄弟啊，论到时阵日期，毋免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家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亲像民间的擦一样。人拄拄咧讲平安、稳妥的时阵，灾难忽然临到因，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人一样。因绝对不会逃脱，兄弟啊，恁却无伫黑暗内，予迄个日子临到恁，亲像擦一样。恁拢是光明的囝，拢是白日的囝。咱毋是属伫暗暝的，也毋是属幽暗的，所以咱毋通困，亲像别人一样。总着警醒坚守，因为困了的人是伫眠间困，醉了的人是伫眠间醉。独独咱既然属伫白日，就应当坚守，将信甲爱当做核心定野行，将得救的盼望当做头盔戴上，因为上帝毋是有定咱受刑，乃是有定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救，伊替咱死，予咱无论醒着、困着，拢甲伊同活。所以恁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亲像恁所想所行的。兄弟啊！阮劝恁敬重迄个伫恁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伫主内面治理恁、劝戒恁，佮因为因所做的工，用疼心极为尊重因，恁也着彼此和睦。阮佮劝兄弟们，着敬戒无守规矩的人，勉励黑心的人，辅助软弱的人，也着五正人吞论。恁着谨慎，无论是实罪，拢毋通用歹报歹，还是彼此三宽待，还是宽待正人，常常着追求良善，着常常喜乐无停的祷告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基督耶稣来用恁所定的旨意。毋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讲论，独独着凡事测验善理的，着持守，但因为歹事着禁戒无罪。愿主平安的上帝亲自予恁全然成圣，阁愿恁一灵、甲魂、甲体得到蒙保守，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通指责。迄个召恁的本是信实的，伊得较成就这事。请兄弟们为着阮祷告。甲正兄弟亲嘴问安，得确着圣洁。我只着主吩咐恁，着将这个批读予正兄弟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，常甲恁同在。
1: 引导是啥物呢？引导是予人搁较深的经历主，搁较深的看见主。搁较深诶，甲主做主诶工作，所以即个互羊呢有一款新诶经历、新诶看见、新诶

中 ，OK， 四行。那咱独家讲更改，就该经过是多几行啊？是一、二、三还是四啊？一是什么呢？关过。二是什么呢？高度。三是什么呢？保卫。四是什么呢？领导。真明显的，你讲在世是第二的，是啊。高度一方面是安尼。你在一个教练咧教一个运动员的时阵，唔是达古恶咯呢？伊也有恶咯，啊有改正，啊有恶咯，有时也该骂。干哪只呢？改正因为唔对，干哪就骂，唔对了教了，骨再唔对，啊该骂了，伊说精神气衰消啦。所以教练会该恶咯，讲你真搞，啊个该教练讲你这个唔对，袂做安尼，啊因若无个创就好。啊，佮另外一铺，迄个也唔对，啊，伊袂记，佮再来，佮再改讲，佮再袂记，佮再来，教练就该骂者，骂了伊才精神呐，你会记得，哦，所以是安尼，所以感谢主，咱教会有真正做听主诶目中，伫咱诶中间，为着咱做了真正做诶工作，咱就干哪子呢？保罗讲，要敬重第二，迄、那个红色诶讲什么呢？用听心给我的尊重，哇！这句话哦，真正水啊！保罗是怎啊讲呢？伊讲哦，恁要敬重听修哦，爱好主来的领袖，咱感谢主。你在咱每一拜来礼拜的时阵，你发现讲，哎，物件拢被办好了，生产都啊有了，生产饼有了，生产杯啊有了，哦。啊，在物件达项摆啊也好势，啊，咱的音响啊真正清楚，哦，啊，咱的照相机合起来，啊，大家拢会啊看见这个咱的 PowerPoint 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幻灯，哦，啊，会看见讲道的人，哇，比别人后面有真侪人推咱无用啊，咱一个来达项好势，唔是代志的家己做，代志是人做啊，咱背后有真侪听主的兄弟姊妹为着咱做。当咱的囡仔到主日学的时阵，哇，各项备办好了，啊，煞有加签，啊，煞有纸，个印啊遐尼清楚，啊，煞有经文咯，啊，个有圣经，啊，这个故事我是功课咯，怎啊来啊？先生甲做教，用真侪点钟的时间带上去备办，囡仔来就是享受这个属灵的造就，定定是安尼。咱到咱的小组的时阵讲，哇，煞。在扎根材料拢备办好势咯，啊！啊，这个重点已经说给咱分裂出来咯，就话因为有人伊大声用真多的时间去舞弊，舞弊了，咱得着祝福。感谢主啊，这是真大的恩典。有真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到伫美国去读册，读册了搁倒去中国，现在对海外倒去中国已经超过。一百万人咯，总是真侪人倒去怎啊呢？因讲差不多十个哦，有八个哦，全停止聚会，无过去礼拜。哦，干来安尼啊？因为伊倒去中国的时阵哦，各地讲这个牧师啊未晓，啊这个牧师啊无搞，哦啊所以就走来走去，有时阵说唔知要走去倒落，啊全无过去聚会。你知我不徛着欧洲，不徛着亚洲。捌徛到北美洲，各款的教会拢有淡薄印象，哦，有去啊，甲边三甲聚会，还是伫因中间三甲书房。你知我发现什么无？真听牧中的人，真听上帝的仆人的人，是万南教会，万南的兄弟姊妹有迄个听主、听主仆人的心，无论到倒落去哦，拢是安尼。真够照顾，因为因正阿公，这个是主的牧者啊，伊的牧者，伊的大牧者是咱的主啊，主派伊来，主听伊，咱也是听伊。所以我为着万南的兄弟姊妹，感谢主。个落去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十四节、十五节，别人，别人是怎啊呢？哇！伫遮保罗讲兄弟啊，阮肯定要敬戒迄个。有手好善的人，勉励灰心丧志的人，扶持软弱无力的人，只讲到几款的人啊，
讲到什么啊？头一个，你看迄个案例，讲赢人呢，伊无爱做代志，就是贫惰人呢。保罗讲有这款的人。第二什么呢？灰心丧志，有力通做工，总是无心啊。第三是什么呢？软弱无力的，讲到力，伊有心都要做啊，不过无力啊。所以有时无力是因为唔好个吼啊，这个人无力。所以一个是什么呢？贫惰，伊有力，总是伊无心。第二是什么呢？伊本来有力，佮有心，总是拄着代志啊，煞灰心。有力无心，所以也是无法力。第三是什么呢？伊真有力啊，总是伊无心啊。保罗讲，这三款的人无同。所以你对待因就无同，迄、那个贫惰的就干哪，该警告该骂，唔通浪费上帝和你的时间，唔通浪费上帝和你的生命。哦，第二是什么呢？保罗讲，迄、那个无心的你茫该骂，伊唔是未做你讲骂咯，已经也艰苦咯，你就该干哪，该勉励，该起来。啊，第三个呢？第三个讲无力呢？所以无力要怎话辅助啊？就是讲你出你的手哦，该扶啦。你的力加淡薄可以啦。伊欠菜钱啊，就是欠你这两只手，佮该吐起哦。伊要起来啊！哦，是真啊，安尼哦，安尼我手出去该吐起来，伊全恢复啊，啊，佮继续做。保罗讲，三款的人，拢着有无三款的接待，因为这三款的接待会帮衬因。做得更加好。再下去呢，保罗说，也要用你所有的人，你就注意，不管是什么人，都不能用派不派哦，却要在彼此，就是主来的，相处和对待正人，就是教会外面的人，无信主的人，这方面，常常追求良善。保罗说什么呢？用你人，什么是用你人？不能用派来不派，教会里面教会外面，各位啊，彼此相处，教会兄弟姊妹，正人。保罗讲，人对咱歹，咱唔通用歹来反应，因为伊对咱歹，伊是得罪咱的主，因为咱是主的人。当咱对伊歹，咱是得罪迄个创造伊的上帝，所以咱无要，伊要得罪咱，咱无要得罪主，伊敢得罪咱的主。咱唔敢得罪伊的创造者，保罗讲用好来报派，求主帮助咱。其实这四字里啊，以善报恶，那是全世界采纳并实行啊，世界就太平了。求主帮助咱，真多太平的书家，在咱小小的角落顶面。来以善报恶，求主帮助咱。